0: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ᱡᱚᱦᱟᱨ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ᱜᱟᱭ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ᱦᱟ ᱠ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ᱜᱮᱭᱟ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ᱜ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ᱸ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ᱜ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ᱦᱟ ᱠ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ᱜᱮᱭᱟ
1: ᱵᱟᱦ ᱵᱟᱦ, ᱱᱚᱣᱟ ᱛᱚ ᱟᱹᱰᱤ ᱴᱟᱴᱠᱟ ᱡᱤᱱᱤᱥ ᱦᱮᱸ ᱵᱮᱨᱮᱫ ᱛᱚᱨ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ᱜᱤᱧ ᱩᱭᱦᱟᱹᱨ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ᱛᱚᱵᱮ ᱵᱮᱯᱟᱨᱤ ᱱᱚᱣᱟ ᱮᱠᱞᱟ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ᱡᱚᱢᱚᱠᱚᱜᱼᱟ ᱥᱟᱶᱛᱮ ᱪᱟᱠᱷᱱ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2: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ᱚᱢᱠ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ᱡᱷᱚᱛᱚ ᱠᱚ ᱥᱮᱴᱮᱨᱚᱜᱼᱟ ᱤᱧ ᱛᱟᱦᱮᱱ ᱛᱮ
1: ᱢᱚᱦᱟᱡᱚᱱ ᱟᱢ ᱫᱚ ᱮᱠᱟᱞ ᱠᱷᱟᱹᱴᱤ ᱵᱮᱯᱟᱨᱤ ᱠᱟᱱᱟᱢ ᱚ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ᱦᱚᱸ ᱯᱟᱹᱡ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ᱢᱮᱭᱟ ᱛᱚᱵᱮ ᱮᱠᱟᱞ ᱟᱞᱚᱢ ᱵᱤᱞᱚᱢᱟ
2: ᱟᱞᱚᱢ ᱠᱟᱹᱣᱞᱟᱹᱣᱟᱜᱼᱟ ᱫᱟᱨᱚᱜᱟ ᱵᱟᱹᱵᱩ ᱛᱤᱧ ᱟᱹᱭᱩᱵ ᱜᱮ ᱡᱷᱚᱛᱚᱧ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ᱮᱫᱟ ᱟᱢᱜᱮ ᱛᱚ ᱟᱞᱮᱨᱮᱱ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ᱫᱚ 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ᱤᱭᱟᱹ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ᱞᱮᱠᱷᱟᱱ
1: ᱚᱱᱟ ᱜᱮ ᱛᱚ ᱤᱱᱟᱹ ᱛᱮᱜᱮ ᱛᱚ ᱟᱢ ᱫᱚᱧ ᱠᱩᱥᱤᱭᱟᱢᱟ ᱵᱮᱯᱟᱨᱤ ᱢᱟ ᱞᱟᱹᱭ ᱢᱮ ᱠᱟᱨᱵᱟᱨ ᱠᱚᱫ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2: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ᱜᱮ ᱜᱚᱢᱠᱮ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ᱜ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ᱢᱟᱜ ᱫᱟᱭᱟ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ᱣᱟᱜ ᱵᱟᱹᱫᱽ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ᱥᱟᱱᱟᱢ ᱤᱧᱟᱹᱜ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ᱠᱚ ᱦᱚᱸ ᱛᱚ ᱜᱷᱚᱨ ᱜᱩᱥᱛᱤᱧ ᱪᱮᱱ ᱜᱩᱛᱤ ᱠᱟᱹᱢᱤ
1: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ᱛᱚᱵ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ᱵᱮᱯᱟᱨᱤ ᱵᱚᱦᱚᱜ ᱫᱚ ᱟᱞᱚᱢ ᱛᱩᱞ ᱦᱚᱪᱚ ᱟᱠᱚᱣᱟ ᱞᱮᱵᱮᱫ ᱟᱨ ᱞᱮᱵᱮᱫ ᱨᱮᱜᱮ ᱫᱚᱦᱚ ᱠᱚᱢ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ᱵᱚᱦᱚᱜ ᱠᱚ ᱛᱩ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ᱮᱜᱮᱨ ᱜᱮᱠᱚ ᱠᱮᱠᱲᱮᱜᱼᱟ
2: ᱚᱱᱟ ᱜᱮᱛᱚ ᱥᱟᱦᱮᱵ ᱟᱹᱰᱤ ᱵᱷᱟᱵᱱᱟ ᱨᱤᱧ ᱯᱟᱲᱟᱣ ᱟᱠᱟᱱᱟ
1: ᱪᱮᱫ ᱵᱮᱯᱟᱨ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ᱥᱮ ᱪᱮᱫ
2: ᱦᱮᱸ ᱥᱟᱦᱮᱵ ᱜᱟᱨᱵᱩ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ᱚᱞ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ᱭ ᱦᱮᱡ ᱞᱮᱱᱛᱮ ᱥᱮᱛᱟᱜ ᱨᱮ ᱦᱚᱦᱚᱧ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ᱟ ᱢᱮᱛᱟᱫᱤᱧᱟᱭ ᱤᱧ ᱫᱚ ᱟᱢᱨᱮᱱ ᱜᱩᱛᱤ ᱫᱚᱧ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ᱞᱮᱭᱟᱜ ᱦᱟᱥᱟᱨᱮ ᱟᱞᱮᱜᱮ ᱜᱩᱛᱤᱞᱮ ᱠᱟᱴ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ᱤᱫᱩ ᱠᱟᱹᱱᱩ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ᱵᱤᱨ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ᱟᱞᱮᱭᱟᱜ
1: ᱟᱪᱪᱷᱟ
2: ᱟᱯᱮ ᱫᱚ ᱡᱚᱛᱚ ᱦᱮᱡ ᱪᱟᱞ ᱵᱤᱫᱮᱥᱤ
1: ᱠᱷᱚᱵᱚᱨ ᱫᱚ ᱡᱟᱱᱨᱮᱞ ᱜᱮᱭᱟ ᱥᱤᱫᱩ ᱠᱟᱹᱱᱦᱩ ᱟᱪᱪᱷᱟ ᱱᱩᱠᱤᱱ ᱥᱤᱫᱩ ᱠᱟᱹᱱᱦᱩ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ᱚᱠᱚᱭ
2: ᱩᱱᱠᱤᱱ ᱫᱚ ᱥᱟᱦᱮᱵ ᱵᱷᱚᱜᱽᱱᱟᱰᱤ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ᱪᱩᱱᱟᱹᱨ ᱢᱟᱹᱡᱷ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ᱟᱱᱟᱠᱤᱱ
1: ᱟᱪᱪᱷᱟ
2: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ᱠᱚᱨᱮ ᱪᱮᱫ ᱠᱚᱪᱚ ᱠᱤᱱ ᱥᱮᱨᱮᱧ ᱵᱟᱲᱟᱭᱮᱜᱼᱟ ᱥᱟᱱᱟᱢ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ᱤᱱ ᱠᱷᱮᱯᱟ ᱪᱟᱵᱟ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ᱵᱟᱝᱢᱟ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ᱞ ᱥᱮ ᱥᱮᱸᱜᱮᱞ ᱱᱚᱣᱟ ᱜᱟᱭᱟᱱ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ᱠᱟᱹᱱᱩ, ᱡᱚᱢᱟᱫᱟᱨ ᱠᱤᱥᱠᱩ, ᱥᱤᱫᱩ, ᱢᱮᱜᱷᱱᱟᱛᱷ ᱴᱩᱰᱩ, ᱜᱚᱨᱵᱷᱩ, ᱫᱩᱠᱷᱤᱨᱟᱢ ᱦᱟᱸᱥᱫᱟ, ᱦᱟᱲᱢᱟ, ᱯᱚᱵ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ᱞᱟᱰᱤᱭᱟ, ᱨᱟᱵᱚᱱ ᱵᱟᱥᱠᱮ, ᱢᱚᱦᱮᱥ ᱫᱟᱨᱚᱜᱟ,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ᱠᱮᱱᱟᱨᱟᱢ ᱨᱮᱫᱚ ᱢᱚᱫ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ᱜᱟᱭᱟᱱ ᱦᱩᱞᱥᱟᱹ ᱥᱮᱸᱜᱮᱞ, ᱚᱞᱟᱠᱟᱫᱟᱭ ᱥᱟᱱᱛᱤᱢᱚᱭ ᱦᱟᱸᱥᱫᱟ।